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继续来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啱欣赏过是海顿的《奥菲达的圣伯纳德弥撒曲》，一同演出的有男高音希宁、男低音金普，还有班奴韦尔带领的燕乐音乐。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aydn's Missa Sancti Bernardi di Offida, and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tenor Jörg Herring, bass Harry Vanderkamp, and members of the Tulsa Boys Choir, along with Tafel music conducted by Bruno Weil.
2: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歌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和今日非常不同，我们在组曲里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
3: 香港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里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到歌舒咏充满爵士风味的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的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一一听到。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三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钢琴家鲁道夫·舒尔健弹奏过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11。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32 in C minor, Opus 111, played by Rudolf Serkin.
2: Art Titbit, 藝術焦點。
3: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我是卢厚敏。嚟紧呢几个星期咧，我会大家介绍管乐团嘅发展曲目，以及喺香港嘅发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其实咧，大家咁嘅諗就係其實就係想當然嘅啫，因為點解呢？因為原來咧管弦樂團同埋管樂團咧其實係同步發展嘅，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個管弦樂團係喺西方喺17世紀開始發展嘅，佢係因為有個歌劇嘅開始，佢而有呢個管弦樂團嘅做伴奏嘅，而管樂團咧其實咧就比管弦樂團咧仲發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發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嘅德國嘅城市樂隊啊。或者法国的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系一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嚟紧首先咧，俾听众听一听咧一个音乐就系乔凡尼嘅作品，咁咧就叫做咧系强与弱嘅奏鸣曲。咁点解拣呢首咧？因为呢首乐曲咧系标志住好多样嘢。第一件事咧，当然系呢个管乐团嘅最初一啲作品嘅，就可以而家仲听到到嘅。同埋咧，亦都系咧。在这个乐谱里面首先有一个强弱的记号的，那我们听一听。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黑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香港，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3: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4: 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2: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4: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你好啊，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啦。是一时之选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啊。咁阵间呢就会有舒伯特的戏剧配乐的选段啦。一套配乐叫做《罗莎蒙德》，其实在今日呢已经是很少听得到的啦。我们阵间会听的就是比较熟悉的一段，是第三首间奏曲小行版啊，里面的主题非常优雅的。而这个版本呢是泰欧特改编成钢琴独奏，阵间都是由他弹奏。然后呢会有韩德尔的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十二首。韩德尔创作编号六的十二首大协奏曲呢是写得很用心的。但是这些作品原本的用途呢是在韩德尔的神剧在英国上演的时候作为间唱御宾用的。阵间我们就听下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乐团演奏 B 小调第十二首。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同韩德尔同时期的作曲家巴克所写的圣咏，叫做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编号 BWV 649，交给管风琴家艾普卡娜。

0: 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乐团的演奏呢，我觉得是相当优雅，而且演奏起来各个线条也都是很清晰啊。他们带来这首是韩德尔作品，就是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十二首。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chorale, Ach, bleib bei uns, Herr Jesu Christ, BWV 649, played by the organist Yvette Apkallner. That was followed by Andantino from Rosamund, D-797 by Franz Schubert, arranged by Alexander Trachot, and played by himself on the piano. Lastly, we heard the Akade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 led by Bernhard Falk, playing Georg Friedrich Handel's Concerto Grosso in B minor, Opus 6, number 12.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名作，就是《天鹅湖》作品20，我们听下第二幕里面王子和白天鹅奥德蒂相遇那阵的一段浪漫感人的小提琴曲。拉奏小提琴的是斯奇德，一起演出的是尼信斯指挥的白明汉市交响乐团。然后会有一首西班牙钢琴音乐，是阿尔巴尼斯的《伊比利亚第三册》当中的艾巴辛。标题艾巴辛指的是格拉纳达入面吉卜赛人聚居的一个地方。乐曲开头的主题有舞曲的特色，而第二主题会比较似民歌，更为自由的。阵间会有巴西加弹奏。不过现在想先同你一起欣赏一首美丽的法国歌曲，是汉恩创作的《葡萄收成的三次相遇》。汉恩的歌曲是法国音乐和文学的结合，很多时是表达意境，但是我们会听的这首歌是讲到一个故事的，讲到主角在田间遇到一位甜美少女，第二次见到她那时她步履满山，第三次相遇，少女已经瞓在棺木入面。音乐一开头是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但是到第二段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色彩暗淡落来。嫁给男中音基斯托亚尼斯，还有钢琴家高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两次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7日，我哋翻到去182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西行到南往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宝麒利街。较早前观塘协和街下行，近秀茂坪道因为水务急收，一度封闭嘅慢线重开，交通复常。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顺业街慢线有意外，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较早前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泰苑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近沙田医院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曾大屋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往显径方向、车公庙路往马鞍山方向，请留意现场指示，现场一大车多。不过福荫道紧急道路工程，往京华道方向近宏安道嘅慢线封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戏曲中心。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亚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牛头角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夫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近平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艺坛快讯，我是崔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倾下偈。
2: 散场之后，
3: 今日散场之后请来评论人阿蛋叶蕴强来跟我们倾偈的。阿蛋你好。
4: 曲飞你好，大家好。
3: 是知道你近期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剧场制作，虽然呢个作品就很久了，讲紧是这个的现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最经典的昆虫系列首部曲。哇，跟住他那些系列呢被很多的研究人去研究，甚至大陆的戏剧人呢也都去剖析的。咁啊，首部曲嗰个作品咧就系、是《蚂蚁上船》，咁啊原著咧就系1998年发表嘅。咁啊接近30年啦，近期喺7月底咧就有一班嘅年轻人再做，咁你去睇咗啦，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先？呢、這个主题点解咁历久常新？对你有啲咩睇法咧？
4: 我就有幸啦，当年首演嘅时候嗰个阶段啦，我记得好似系02年睇啦，但唔记得清楚。总之我系早期阶段睇过一次，咁嗰阵时就喺文娱厅做，我唔系好记得边个文娱厅，总之喺个文娱厅做啦。咁就一睇咧就发觉啊，好中意呢个戏，点解咧？因为佢正正就系表达97之后一啲我哋本地一啲生存嘅态度，各个唔同阶层嘅市民。但是呢他只是用了3个普通的市民就代表了我们一些普通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一些心态啊，同埋一些生活的经历啊，同埋他们想向上爬的一个历程啦。那蚂蚁上船，我没认真问过潘慧森啊，我纯粹估啦，即是一班蚂蚁，即是好低微的一些人士啦，那就努力向上爬，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做蚂蚁上船啦。那今次做呢我觉得 較為欣賞的地方咧，佢哋用了一個很簡約，真係一架茶樓嘅佈景去做啦。咁現實嚟講，個故事都係講緊茶樓嘅一張台，咁就講兩個茶客，一個就係推銷員嚟嘅，一個咧就係一個賣手錶死纏爛打嘅推銷員啦，一個咧就係唔知點解一個好恐懼嘅茶客，咁就佢唔好。我欣賞的地方正正就是他不太清楚交代他究竟他們一個什麼身份，但他們潛藏著很多很多很多要求，很多很多理想，很多慾望，很想達到，兩個在糾纏，但是期間呢 酒樓裡面呢有一個很搞鬼的招呼客人的叫企堂啦，我叫企堂啦，或者
3: 是侍應啦，或者企堂都係。
4: 係啊，侍應啦，不斷穿梭咧，令到成件事咧好搞鬼，同埋好有趣嚇。咁呢個係我覺得成個戲嘅一個亮點嚟嘅。咁同埋我最欣賞故事裏邊咧，佢不斷提出好多佢借助好多暗諷嗰陣時嗰個年代97之後嘅一啲社會狀況啦，市民嘅一啲心聲啦，透過呢間酒樓裏邊兩個人嘅相遇啦。他們提出了很多他們本身的訴求，但那些訴求好像永遠都達不到的。那這個是我覺得比正式做一套傳統的戲劇更加有趣，而且我覺得是而且我很欣賞那種荒誕那種美學，而且那種令到你看的時候有種會心微笑，那種吊住你又沒有，吊住你又好像有這樣。這個是我覺得是荒誕劇裡面我覺得一個幾欣賞的處理來的。而且我也欣賞他們成班比較年青咧，佢哋有一種新嘅閃爍嘅效果，同埋一個展演，令到我覺得當年睇嘅時候咧，嗰年睇咧，我覺得係嗰班較為成熟嘅演員做嘅，而呢一班咧較為年青咧，咁佢哋有一種新嘅視野俾我咧，覺得咦有一種新鮮感喎、哦，咁我覺得無論係美學啊、舞台處理啊、調度啊，同埋佢哋嘅人物塑造咧，都係我覺得較為欣賞的。
3: 好，嗱，我哋一陣先再細分啲美學或者演員嘅臨場表現。講翻阿坡先，潘慧森其實當年發表嘅時候咧，我記得咧，當陣時我都仲係時任嘅新域劇團藝術總監。咁嗰陣時咧，其實九七前後好多藝術工作者咧，都係不透過自己嘅藝術手段咧，去回應呢個大時代嘅。咁但係問題咧，阿坡咧就特別關注一個嘅小人物。咁所以你見到咧，你剛才講咧嗰三個角色本身咧，其實係即係你行出街就見到噶啦，一啲嘅 sales 啊，一啲嘅企堂啊，但係個企堂係識得唱戲啊、唱劇啊咁。咁我仲記得當年嗰三鐵三角係邊個咧？就係、是、陳柱希啦、黎嘉希同埋莫曼瑜去做嘅，係啦。咁阿文通、曾文通嗰個舞台美學當然亦都好簡約啦，純粹好簡單嘅一個嘅茶嘅即係茶樓嘅一張圓台。咁就我睇個版本咧，就唔係文娛廳嚟，我睇個版本直頭喺劇院嚟嘅，上環文娛中心劇院首演嘅。當年做咗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評論，就係話潘慧森寫昆蟲系列首部曲呢一個螞蟻上樹嘅話咧，其實跟住嚟緊嗰幾部曲咧，都係離唔開香港人面對一個嘅時代嗰種嘅心態，嗰種心態有好多複雜嘅因素喺度。好啦，其實呢種心態經過咗前30年嘅沉澱啦，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啦？今次演員呢班後生嘅，究竟佢而家展現到出嚟嘅嗰種係一種咩嘅生活嘅狀態？是不是由那種複雜的不安 想有一種的叫做清晰的方向，到現在是不是去很強調是穩食啊，還是說是要做一些即是很實在的事，透過這個劇本會不會有些演化，想知道。
4: 嗱，呢點正正係我想今次講嘅就係咧，佢哋三個年輕演員啦，理論上咧，佢哋可能可以揀一套較為輕鬆啊，較為搞笑或者係愛情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可能係一啲觀眾易入口嘅味道嘅戲，但佢哋反而揀咗一套佢哋覺得挑戰自己。嗱，好老實講，阿坡嘅戲咧唔難做，唔易做 ，sorry， 係唔易做噶，
3: 係
4: 唔易做。但係今次咧，我入場睇嘅時候咧，發覺咦，呢三個年輕演員點樣駕馭阿坡呢個咁嘅劇本咧？咦，又做到，又做到個效果出嚟。因為我覺得 正正因為呢，我覺得呢幾年呢十年八年呢，香港有啲事情發生咗啦，無論係坊間啊或者係社會上面啦，咁正正佢哋可能喺呢個環境裏面成長呢，佢哋帶咗呢種咁嘅氣係咪叫做經驗或者歷練呢去做呢個戲呢，咁我覺得咦又有一番咁嘅新嘅感受俾到我，所以我係欣賞嘅、欣賞嘅，同埋坦白講，我冇刻意將兩個我當年首演同埋而家呢個比較，咁我覺得兩個係唔同嘅。呢、這個正正就係阿 Paul 個劇本優勝嘅地方，就係、是、你唔同人做咧，真係可以完全效果唔同嘅。呢個係我欣賞嘅地方。
3: 嗯哼，嗱，因為最重要嘅咧就係其實呢十年八年裡面咧，即係個社會又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演化，咁亦都有尤其是係疫情更加重要啦。咁所以令到呢班年輕嘅人咧，即係再做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咧，即係總之投放住佢哋嘅所有嘅觀察。咁啊，但係戲始終都係要具象化表現出嚟嘅。而家呢三位演員個表現力、執行力同埋臨場嘅心理質素，你睇嗰日嘅觀察，佢哋係點樣呢？有冇感染？
4: 我覺得三個係平均嘅，亦都做到劇本裏面所以表達嘅角色，俾到觀眾要睇嘅嘢。但係呢，我就都想特別提一提做飾演嗰個文海林，因為佢可能咁啱呢，佢就有一種特別嘅處理，就係佢每次出場呢都有一個唔同嘅形態俾到觀眾睇，變咗呢個可能係佢較為足令到觀眾俾到一個核心或者重心觀眾一個視野囉。其餘兩個演員啊，包括蕭振邦或者係梁建聰，唔係唔好喎，但係佢兩個呢可能都係兩個長期喺個觀眾嘅面前做啦，可能變咗個變化就唔及阿文海林嗰種新鮮感咁多啦。咁變咗，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哋三個基本上係做到個戲嘅本質嘅。但係如果你話印象深咧，我個人啦，純粹個人啫，冇特別嘅咩嘅，係文海林咧較為有一種跳出嚟，有一種俾我感覺，咦？佢較為做到一種俾我覺得咦較為特別嘅處理喎，因為佢每次出嚟咧，雖然係侍應，但佢都用一種唔同嘅處理方法去做佢嗰段戲。呢、這個係我覺得呢、這個係可能係導演同佢嘅一個處理上面咧要讚嘅地方。
3: 嗯哼，嗱，我睇翻個製作名單裏面咧，有一個名字大家都好熟悉，係負責就做一個嘅戲劇顧問同埋創作嘅一個顧問嘅角色，就係陳淑儀啦。陳淑儀好多時都係佢哋嘅老師嚟嘅。可唔可以講下最後啦？今次而家呢個版本嗰個美學，我相信陳淑儀都會參與其中俾咗意見嘅。你會覺得今次嗰個嘅美學會處理成點咧？
4: 陳淑儀一個神來之筆啦，佢就做嗰、那個電話呼籲，你快出場啊，快出場啦！這個可能當年可能大家有印象，就係有一把聲音咧不停咁呼籲咧，叫人出場，叫人出場，叫個角色出場嘅。咁成個美學呢，我覺得欣賞嘅地方就係呢，佢哋唔刻意去做好多荒誕嘅嘢，反而做一個平實嘅景，荒誕留返佢啲演員去發揮。咁我呢個平衡點我覺得做得好好嘅，即係冇刻意令到景荒誕，反而荒誕呢係由演員去做。咁我覺得呢個係我欣賞導演同埋你嘅處理陳淑儀嘅呢個佢咁嘅方案。
3: 咁呢一個作品，我相信喺未來嘅日子呢都會唔同嘅時間呢都會繼續上演嘅。咁就今日好多謝評論人阿蛋，你同我哋講咗呢一個嘅小劇場製作，盼望我有機會再邀請你講其他嘅演出啦，謝謝你，拜拜。
5: Mosquitoes can transmit many different infections. Even if you may not have symptoms when infected, if the virus is present in the blood, a second bite can spread it to others.Therefore, after returning from affected areas, apply insect repellent containing DEET for 14 consecutive days. Remember to see a doctor if you feel unwell. To prevent mosquito bites, wear light-colored, loose, and long-sleeve clothing and apply insect repellent. Stop disease from spreading. Guard against mosquito bites.
6: When cycling, cyclists must obey the traffic laws, just like motorists, and they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Cyclists should wear a helmet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At night, cyclists must show a white light at the front and a red light at the rear. Drivers should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cyclists. As all vehicles have blind spots, drivers should be cautious. Drivers and cyclists have equal rights to use the road, no matter who you are,
7: When cycling, safety comes first.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29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Duke String Quartet just played for us Weber's Clarinet Quintet in B-flat Major, Opus 34, featuring Victoria Soames on the clarinet.
1: 1814年嘅今日，韦伯就非常之好彩啦，因为咧喺马车嚟到嘅时候，差唔多咧就卷咗入车底。不过好彩咧，就系有人可以掹走佢啫。我哋刚才上过韦伯嘅降 B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34，单簧管演奏家索美斯联同杜克弦乐四重奏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来到8月6号星期五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有我王家豪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

今日依旧为大家揀嚟咗非常之多精彩嘅古典音乐创作，先以莫扎特嘅一首协奏曲开始啦。佢嘅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系一首短小嘅回旋曲嚟噶。一齐将时间交俾圆号演奏家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嘅曼彻斯特室乐团演出。

一首莫扎特轻巧圆技嘅圆号作品啊，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听过圆号演奏家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嘅曼彻斯特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系音乐神童啊，据说佢年少嘅时候入教堂听呢一首咧，当时被禁止将乐谱带嚟教堂嘅阿力基求主垂怜嘅呢一首合唱作品。他离开教堂之后，将这部作品完全正确地默写出来。就一起将时间交给奇利奥贝利指挥的英皇剑桥书院合唱团演唱阿力基的《求主垂怜》。

阿里基嘅一首《求主垂怜》，刚才听过奇里奥贝利指挥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出，跟住系肖邦嘅创作，钢琴诗人喺晚期嘅时候写咗呢一部内省精神非常强嘅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不过咧，已经唔系波兰舞曲咁简单啦，加入咗非常之多幻想同埋自由嘅钢琴写作。听下普连尼嘅演出。

肖邦的《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刚才我们欣赏过是普连尼的演奏。继续是波兰舞曲，不过呢去到俄国的世界。柴可夫斯基在歌剧《尤金·奥涅金》当中亦都写过一首波兰舞曲，不过就更带有俄国宫廷的气质了。一起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結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亦都是一首舞曲的創作，不過是去到維也納的上流社會。小約翰·史特勞斯的這一首《安娜·波爾卡》，聽過韋德納指揮波蘭卡托維茲國家外樂樂團的演出，亦藉剛才這一首輕鬆的舞曲結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們下星期再見吧，拜拜。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0: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盡在不言中》這個節目，我是盧厚敏。接下來幾個星期，我會大家介紹管樂團的發展、曲目以及在香港的發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系其实咧，大家咁嘅谂就系其实就系想当然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咧，管弦乐团同埋管乐团咧，其实系同步发展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个管弦乐团系喺西方喺17世纪开始发展嘅，系因为有个歌剧嘅开始，佢而有呢个管弦乐团嘅做伴奏嘅。而管乐团其实就比管弦乐团仲发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国嘅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系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嚟紧首先咧俾听众听一听咧一个音乐就系乔凡尼嘅作品。咁咧叫做咧系强与弱嘅奏鸣曲。咁点解拣呢首呢？因为呢首乐曲咧。是标志住好多样嘢。第一件事呢当然是呢、這个管乐团嘅最初一啲作品嘅，我而家仲听到到嘅。同埋呢亦都系呢喺呢个乐谱里面呢首先有个强弱嘅记号嘅。咁我哋听一听。

喺呢个小时咧，我就拣咗亨德麦特嘅奏鸣曲，另外咧仲有法雅同埋亨帕迪嘅组曲啊。亨德麦特咧喺瑞士嘅时候咧，就完成咗呢一首双簧管及钢琴奏鸣曲。第一个乐章咧就比较有动感，两件乐器嘅节奏咧都几有冲突噶，而且好有张力。反而咧，第二个乐章嘅景致咧就完全唔一样啊！第二个乐章咧气氛平静。两件乐器的节奏啊，同埋旋律咧，都让人哋沉思，同埋咧都几有延绵嘅感觉嘅。我哋欣赏一下双簧管演奏家卡拉安，另外仲有钢琴家布殊送上亨德麦特呢一首双簧管与钢琴奏鸣曲。

双簧管演奏家卡拉安，联同钢琴家布殊一齐送上过嘅就系亨德密特嘅双簧管与钢琴奏鸣曲。喺1912年啊，呢一出英国默剧《奇迹》咧就上画啦。当中嘅音乐咧就系来自亨柏迪嘅故事啦，就系讲到啦喺中世纪，一位好任性嘅修女啊，为咗骑士而放弃佢嘅修道院。咁罗提咧就为到配乐咧编咗《奇迹》组曲，组曲有五首啊。首先咧就系由管风琴独奏嘅前奏曲。跟住咧就系游行与儿童之舞、宴会场景及修女之舞。第四首咧就系军队进行曲及死亡主题。最后咧就系圣诞场景及第一幕的众曲。我哋而家将时间交俾萨尔维同埋佢领导嘅马莫歌剧院乐团，弹奏管风琴嘅系班纳树。

呢一首咧就系亨柏迪嘅奇迹组曲，作品由罗提改编，但演出嘅就系萨尔维所指挥嘅马莫歌剧院乐团，当中弹奏管风琴嘅系班纳树。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法雅嘅西班牙民歌组曲咧，就系艺术歌曲，由女高音同埋钢琴演出噶，相当之受欢迎噶。咁作品咧就系作家送俾佢嘅赞助人嘅。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大提琴同埋钢琴嘅演出，我哋欣赏嘅会系选段啦。拉奏大提琴嘅咧就系力雅兹，弹奏钢琴嘅系基斯丁。

刚才欣赏过嘅咧就系法雅嘅西班牙民歌组曲嘅选段，拉奏大提琴嘅系力雅兹，弹奏钢琴嘅系基斯丁。第一小时嘅野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咯，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还是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是柯瑞基泰来的吉卜赛组曲啊。作品就是由阿托在1927年就改编给沙龙乐团演出的，所用的当然就是柯瑞基泰来音乐的旋律啦。这首组曲有四部分，吉卜赛人合唱、吉卜赛女郎之歌、叙事曲，最后就是吉卜赛之舞。有请李柏和他所领导的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柯瑞基泰来嘅《吉卜赛组曲》，由阿托喺1927年改编，但演出嘅啦就系李柏所指挥嘅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莫扎特咧喺19岁嘅时候咧，一气呵成完成咗4首小提琴协奏曲，一齐欣赏嘅 G 大调第3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6就系其中一首啦。其实咧，早喺2年之前咧，佢已经写咗一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噶啦。咁佢一生人咧，一共写咗5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噶。咁佢第3小提琴协奏曲咧，喺1775年完成。佢似乎咧都几中意呢一首作品，因为咧喺佢1777年啦，踏上求职之路嘅时候咧，都带埋呢一份嘅乐谱啊。作品咧一共有3个乐章，第一个乐章以奏鸣曲式编写。元昊的乐段都几有狩猎的气氛。第二个乐章就以3段体曲式创作，旋律优美。去到最后的第3个乐章是回旋曲，有个别名叫做萨尔斯堡人。乐章都有几大量大幅度的跳跃音程和分解和弦。而这个乐章有部分的听上去感觉都几有乡村的气息。我哋听下咧，小提琴家杜美，仲有咧克里云所领导嘅华沙交响乐团嘅演出。

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6， 由克里云指挥华沙交响乐团联同小提琴家杜美一起送上。泰利法莱呢，就曾经有人邀请过他呢创作场景音乐，就是关于路易十五啦，同埋佢嘅情妇嘅关系噶。后来咧，作曲家就用咗其中嘅几首咧编成呢一套组曲，叫做《路易十五风格舞曲组曲》啊。本来咧就系由古键琴演奏嘅，今日咧我哋听呢个钢琴版本啦。有请钢琴家何维特。

钢琴家贺维特，送上过的就是泰利法莱的路易十五风格舞曲组曲。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艾尔加的 A 小调钢琴五重奏其中的第二乐章刚刚你欣赏过了，而之前那首的夜曲是来自孟德尔逊的剧乐《仲夏夜之梦》。接着你会欣赏到有吉他手 Norbert Kraft 弹奏苏亚的八首练习曲，接着就会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出戴流士的两套乐曲，分别是《孟春初闻杜鹃啼》和《夏夜之和尚》。

巴比路利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过呢，是阿伦斯基根据柴可夫斯基的主题为弦乐团而写的变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呢，有舒伯特的 G 大调三重奏，以及麦哲纳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二乐章。

舒伯特嘅降 B 大调三重奏作品99当中中庸的快板乐章，有音乐家三重奏去演出。在之前有元豪演奏家德维尔以及钢琴家阿瑞坚纳西一起演出李察史特老师的随想曲。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会欣赏到的是捷克作曲家杨纳杰克的野草重生的小径，这个管弦乐版本会由伦敦朱比特交响乐团演奏。除此之外，还有艺拉罗伯士的两首前奏曲都是由比比卢美路用吉他去弹奏。结束这个钟头呢，有格鲁克的精灵之舞由英国声乐交响乐团演出。

韩德尔嘅 G 大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编号 HWV 358，吹奏木桐笛嘅系莱利。喺之前，我有听过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斯联同钢琴家鲁道夫舒尔健一齐演出布拉姆斯嘅 E 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第一个乐章。我仲有听过海顿嘅 D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一个乐章，弹奏钢琴嘅系奇新，联同演出仲有史柏华戈夫所领导嘅莫斯科独奏家合奏团。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萧仲嘅 C， 系为小提琴同埋乐团而创作嘅。例如小提琴嘅系普尔文，仲有马天龙所领导嘅巴黎乐团一齐演奏。在结束这个钟头之前，还有肖斯达高维涉的第二号 F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行版乐章。胡尔夫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是会联同钢琴家替博代一起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我戚家荣带你回去1868年探视一下。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868年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2。这首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传奇到不得了。当时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要在巴黎举行音乐会，他邀请圣桑担任独奏。圣桑为了赶及演出，只是用了大约17日就完成了这首作品。音乐在1868年5月13号在巴黎由圣桑自己弹钢琴独奏，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以一段即兴式类似巴克风格的钢琴独奏开始，气氛庄严又富于幻想。第二乐章是轻快跳皮的谐乐曲，第三乐章就是充满活力的急板，节奏紧凑，结束的时候华丽又灿烂。有人曾经形容这首作品是以巴克开始，以奥芬巴克结束，正好带出这首作品风格多变。这首乐曲可以说是圣桑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

如果能够翻到去1848年嘅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嘅公开音乐会，会系点样嘅体验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嘅节目啦。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尼策带来莫扎特的室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